0: 你人就悄悄在拖着把你摇一摇，你旁边是个花痴的少年，你总算进入了世界，我刚好是下来把飞了。
1: 某天我在蒙丹尼想起的上车为的加油哎呀
0: 但我却是这场会可是你诺门多拉米西
1: Montagne, chercher des sans-pleurs et des cailloux.